0: 子的。
1: 是的，记得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马上到暑假了嘛，给孩子提前安排一些这个好玩的，或者你等不及这个暑假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去
0: 啊。对
1: 对，你可以回复亲子就可以啦。
0: 哎，没有家里没有小朋友的想带闺蜜去的也回复一下亲子。对，我们有那个两大一小嘛，然后你周末就可以去了，你还刚好还相当于你错峰出行了。
1: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它划算到什么程度啊，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订一个酒店都多少钱了。
0: 哎，当然了。
1: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价钱就是把你这个酒店全涵盖了，然后玩也帮你全涵盖了。
0: 你要是不想开空调，你周末的时候你就去那儿，因为我相信那个地方的温度应该还是非常适合避暑的。
1: 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说你在家就是开空调这个度数开得多低的那种感觉都不如你去山里然后那个自然风吹来的凉快。
0: 当然了，因为我现在朋友们我虽然没有开空调，我不是开电扇了吗？我电扇选择的那个风向就叫自然风呀。还有怎么了，
1: 我觉得还是不如回复亲子。
0: 它还有山顶风、露营风什么的，
1: 我功能还挺全
0: 啊。对，
1: 不过你知道这个风扇其实怎么吹才最凉快吗？
0: 对呢，
1: 我看到一个研究，他说其实你朝着窗外吹才是最凉快的。
0: 可是我没开窗外，
1: 因为有时家装还坏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最近就是有实验发现啊，把这个风扇放在距离窗户0.5米到2米的位置，朝窗外吹风，这个室内的通风效果是最好的。
0: 哦，它其实是它的原理是让这个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对吧？
1: 对对对，是的。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伯努利效应。它是可以让咱房间里的空气流速加快，然后这样的话室内的空气持续的循环，整个房间就可以迅速的凉爽起来，你的体感也会更加的清凉。所以回去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最近还没有开空调的话，再问一下还有没有没有开空调的朋友。
0: 对，告诉我们，因为马克不相信现在还有没开空调。我昨天就开了一夜的电扇。
1: 你如果就是今天晚上还要开电扇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朝着窗外吹。
0: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给这个，哎，不是这个周末，
1: 不是这个周末，
0: 是端午节附近的时候，我们也给这个有演员梦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活动哈。
1: 哎，所有的5到15岁的小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部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可以让孩子在这儿呢化身李白、李清照、岳飞等等这些唐宋名人，来亲身的演绎一下历史故事。而且我们这次报名是零门槛的，没有表演基础，你也可以来参加试镜。我们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口才和镜头表现力。而且我们这个参演的剧集，它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上线。如果你想来锻炼一下孩子的这些能力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啦。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ico 带来的歌曲 You Don't Even Know Me。

0: 这是 Chico's 带来的 You Don't Even Know Me 8: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对自己的皮肤也可以好好的呵护一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我们的牡丹花田吧。
0: 哎，这个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一个精华液，这个精华液厉害在哪里啊？有三点。首先第一点，它成分非常的厉害，里面有玻色因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些有效成分，这三个协同作用，帮你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第二点，非常的安全，我们是经过测试验证的哈，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的福利力度太给力了，平时我们买一瓶的价格是299，今天秒杀价是199，到手一瓶正装还不够，我们再送给你3瓶10毫升的中样，总共就是6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了解详情。
1: 是的，因为马上要到618了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全场凑单买300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买500送50克的紧速面霜，你也可以去看看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古法面膜呀什么的，买回家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临睡前做完护肤再贴一个面膜，美美的睡觉哈。不用开空调了，我认为。
0: 哎，是的是的，各位可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拜拜。FM 90.0
2: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万妮达的这首《超级明星爱》真的是一改往日那种特别凌厉的说唱，走的是有一点点那个慵懒迷幻的曲风，所以听的感觉就是又松弛又撩人。然后整首歌曲呢，就把那种独立女生的恋爱态度唱得特别的鲜活接地气儿，就是一首循环越听越上头的说唱情歌。所以现在已经9:04，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我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昨天还没有买到我们雅诗兰黛五件套的小伙伴们啊，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一下奢宠两个字，奢侈的奢，宠爱的宠。为啥让大家回奢宠呢？因为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这次给大家备齐了，就是这五件套你拿回去就是自己你来用，从护肤的第一步，对不对？从洁面开始到护肤的最后一步，面霜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流程性的一套的护肤品，然后自己拿来用。如果恰巧你要换护肤品的话，你也可以单独用当中的一两件，然后剩下的送人或者是整套送人。所以我觉得当你回复完奢宠两个字的话，就是今天绝对能够买到你心仪的产品。因为我说啊，买护肤品为什么我喜欢成套成套买，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叠加起来的效果可能比就是你这个买一件眼霜，那个买一件精华，再买一件那个别的品牌的面霜，效果要好，毕竟它属于一个牌子，是不是？那么今天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里面是洁面、原生液、小瓶的精华、小瓶的眼霜和智妍面霜，是不是从我们护肤的第一步就开始了？从这个基底的清洁开始了，然后到保湿修护，到淡纹提亮抗衰，所以五件正装一次给你配齐，你再也不用动脑子了，就是你照着涂，照着顺序涂，照顺序抹就行了，而且效果翻倍。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回奢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今天要说的是哈，你要是在官方旗舰店把这五件给它集齐了，差不多得5000块钱吧。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你打破底价，999元就能够抢走了。这打了几折？差不多2折了。1000元以内的大牌的一个护肤套装，对不对？只花1000块钱以内，999。如果你说，哎呀，我是从一开始就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我用到现在了，单独买一瓶也得1000多，是不是？我记得小棕瓶的精华应该是在1680，就是那个100毫升的。但现在呢，我们整套才999，你就单独要这一个，其他的你送人都不会亏。所以今天是让大家照着618该有的省心买法给大家破的这个底价。所以你这会儿，你此时此刻只要回关键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了。其实我想说说啊，你里面这五件咱按着顺序给过一遍行不行，就是按照我们护肤的流程给过一遍。你想第一个就是洁面，对不对？里面有那个洁面，雅诗兰黛家的经典款，挤出来是特别柔润的乳霜的质地，你加水给它揉开之后，泡沫绵密的像云朵一样，洗完脸不紧绷，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这点真的啊，就是你用完才知道雅诗兰黛家的洁面也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宝藏。第二个产品就是原生液，就是大家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是什么呢？夏天就怕水不够润，但是抹脸上还黏腻。原生液就是那种清润的水状的质地，你轻拍几下它就吸收了，不黏腻不闷痘。泛红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比如你的脸颊泛红的时候，你晒了对不对，你赶紧用它湿敷几分钟，泛红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的话呢，粉底也很服帖，哪怕你在空调房待一天也不会容易浮粉。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精华，这个不说了，在北美差不多就是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有这样的一个传奇。的确是这样，我第一次用那个精华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真的是在专柜要卖到1680的，那现在还在用。就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不换它，也不是因为说它用完之后立刻马上就是有那么惊艳的效果，但是它那种维稳的状态，就比如说你用了之后你皮肤状态很好，然后你上妆不卡粉了，你用习惯就离不开了。

是吧？所以你这会儿赶紧回奢宠啊，就能够拿到我们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一个购买链接。这刚刚给大家讲了三件，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的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的眼霜热销第一名，真的。而且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就是我们的眼下容易起干纹，就比如说我们在抹粉的时候眼下就特别容易卡粉，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干纹起来了。那么你用它，对不对？即便加班追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也没有显得那么疲惫。那么最后一样就是面霜，我们知道护肤的最后一步一定要是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的智颜面霜也是我们这个五件套里面的。夏天我们怕面霜厚重，但是智颜面霜是那种轻盈的乳霜，像冰淇淋一样特别的好推开，你知道吗？上脸很润但是不黏，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的感觉，这就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今天你只要回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给它一起带回去。从平衡水油到维稳修护再到抗老提亮，一步到位，只需要千元以内的价格，你能把这一整套带回去。我刚刚也说了，你如果只想要那个小棕瓶也是划算的，毕竟小棕瓶在专柜卖到1600多。如果你说我夏天我就要用面霜，但是其他的面霜太厚重，你就用这个智颜面霜，官方旗舰店也是1160。现在你900买了五件，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剩下的比如说洗面奶你可以给妈妈，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原生液给婆婆，然后或者是你就单独在接下来这大半年的时候有朋友过生日你就送他，反正绝对不会落灰。这五件套你买的超值啊，在专柜你一样一样买，加到一起是将近5000块钱，今天直接999给到你。但是我们的库存不多啊，各位，库存真的不多，所以呢你要回奢宠，如果就是你觉得价格合适然后想买，就秒拍秒付，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款非常经典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这是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就是凑的，真的就是只要这个明星产品，其他的我们不要，只要明星产品。还是我刚刚告诉你的，你只要买回去反正绝对不会落灰。另外就是价格优惠我们也会给你保质保真，所有产品呢都是我们的海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呢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也就是说你要回了车宠，你点了链接你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回那个输入身份证号的嘛，对不对？你这会儿要买的话是要输入身份证号的，就是我们要报关清关，也至于就是到了这个年末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朋友都买不了东西了，因为它的额度用完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喜欢就买啊，给大家保质保真。另外就是你可以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你下完单之后呢你输入订单信息，这款产品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我们每一个产品后面还有一个蚂蚁店的码，这个码就是溯源码，你扫了之后它会告诉你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样一步步到你手里面的，所有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虽然说价格优惠将近5000块钱的这样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从洁面到修护到提亮到抗老一步到位，但是我们也会给你保质保真，大家放心下单哈。这会儿只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奢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9:14，今天早上你吃早餐了吗？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餐要吃好环节啊！就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投稿说，哎，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你看微信平台波波就说哈，每天早上要么就是喝稀饭，要么就是吃面，或者是路上买个包子吃，豆浆油条等等等等啊，就是非常的随意。但是我其实认识一帮朋友，就人家每天早上就起床做早餐，做完早餐之后还要摆盘拍照。哇，我跟风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吧？我跟他们就是自律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坚持下来。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坚持了5年，现在还在坚持。我每次翻他朋友圈的时候，我都能量满满。所以早上真的要吃好啊，就是一早上吃好了，一整天都是快乐幸福的。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推荐什么早餐呢？要不咱来个萝卜卷菜，你觉得咋样？萝卜卷菜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也非常简单，你可以不用自己在家里面整那个烙馍是有点难，但是烙馍有那种水烙馍，水烙馍就相对来说它是在那个锅上蒸出来的，还有就是直接在平底锅上炕出来的两种烙馍，你可以直接去那个超市或者菜市场你就去买它就行了，一包好像5块钱。早上呢你只需要炒几个菜，比如说炒个土豆丝儿，或者是你凉拌个海带豆腐丝儿等等等等之类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再整一个鸡蛋，然后弄点芝麻酱，你把这些菜混合在一起，在烙馍里面一卷，哎，有碳水了，有蔬菜了，相对来说也比较营养啊。那豆浆呢，你就提前给它设定好时间，基本上你在刷牙洗脸洗漱的功夫，豆浆也都做好了，怎么样？今天早上的早餐就是烙馍卷菜加豆浆，外加一个鸡蛋。能量满满，好不好？记得好好吃早饭哦。接下来是萧亚轩的一首歌送给你，《浪漫来袭》。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连续隔晚时间带到9:28，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距离高考还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啊，就是这会儿特别想要给高三的学子说一句话，就是相信努力，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还有5天，真的好快啊！所以接下来也送一首歌给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的朋友们啊，就是来自周深的《等晴天》。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就是在讲说熬过阴雨就会遇见晴天，也是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治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听这首歌最大的感触就是舒服，心情非常的平静，而且周深本身的声线就是能够把那种期盼哈、藏在歌声里面娓娓道来，一首特别暖心的作品，然后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听歌的小伙伴，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等晴天》。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

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等晴天》，就在九零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现在呢，我们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就能够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够出发。现在两个人抱团的话呢，能够立减398元，而且凭准考证出行的话呢，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有很多条六月的黄金团期也在火热上线当中，自由行的机票啊、精品团啊、跟团游啊，全部都有，出行很灵活，选择也超级多。所以想要了解六月的最新班次优惠的价格，你可以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另外呢，小朋友们啊，如果你不想让他们就是把电子屏幕当成电子保姆的话呢，就放下手机，可以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但有时候出去玩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是挺头大的，是吧？我们给你安排好了 MyRadio 联合正好办哈，有一个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的完美的山间假期。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是我们这样可以告别就是赶场式的旅游啊，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嗨，三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这会儿只要回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这个链接了。就是有一个单娃的黄金组合，你可以选299元的套餐，一大一小，然后景区3选1，标配出行就是选399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3选2，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元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3选2，人均才100多，但是我们住玩都是全包的，平常可能就是你单单订一个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同样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这也是我们啊真正的一款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就是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的脓包产物，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你知道这三大成分协同合作吗？一边紧致淡纹，一边维稳修护。第二就是你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加激素，不加那种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第三就是看力度，就是我们的优惠力度，原价299，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199，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你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也就是199，还买一送一。哇，这真的是划算了，你知道吗？马上到618了嘛，全场凑单满300送喷雾，满500再送紧素面霜。所以这会儿不管你是想买我们牡丹花田的精华，还是就是想买我们牡丹花田其他产品，只要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具体详情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哈，名字就叫做《1424》。他的这首歌就跳出了以往的那种抒情的套路，电子曲风特别的大气磅礴，而且有一种演唱会的那种氛围感，前奏一响就特别有画面。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叫做《1424》，是不是有一种专属暗号一样哈，是不是1424生生世世可能就在讲说我对你有本能的偏爱，生生世世都要奔赴对方。那现在已经9:45了，要说到偏爱的话呢，我对接下来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兰蔻的精纯眼霜也真的是非常的偏爱。因为平常我们用眼霜的话，是不是就有一种越用越闹心的感觉？你想想看，熬夜黑眼圈，眼下干纹细纹，一化妆就卡粉，然后一笑全褶子，上了年纪眼皮松弛，眼袋浮肿，平价眼霜涂完之后就像磨水一样，滋润度不够，大牌的动辄就是1000多一瓶，长期用的话呢也心疼钱包，想要换高端的眼霜呢又舍不得下手。兰蔻精纯的眼霜真的不用多介绍了吧，全网公认的抗皱天花板，添加了玻色因玫瑰精粹，专攻干纹细纹，眼皮松弛，早起浮肿，熬夜暗沉，全能改善，熟龄肌初抗老的女生都是能用的，就是很多人专柜都试用过，小小一瓶20毫升得1000多，常年不打折。而且精纯的这个眼霜，它的膏体是软糯好推开的，不闷脂肪粒。有很多朋友害怕就是我涂眼霜会有脂肪粒，反正我最早用眼霜的时候呢就有脂肪粒了。油皮干皮四季你用这款我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的眼霜它都是适配的，所以这会儿你可以赶紧先回复眼霜两个字哈，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在专柜1000多，常年不打折，你买一瓶1000多，买2瓶2000多，可是今天直接给到你790，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不到400块，所以这个价格很合适啊。那些就是一直想用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但是一直觉得太贵没下手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400一瓶，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换掉你现在手里的那款眼霜，它的确是能够带给你效果的。直接回眼霜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就是你早上涂的时候呢，它能够紧致消肿，上妆眼下平整不卡纹，夜间能够深层修护，坚持用的话呢淡化静态的干纹，所以你不用搭配一堆精华，就是一瓶就能够搞定眼周的全部问题。有很多人都是常年回购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不走专柜价啊，直接给到你的就是我们保税仓的价格，直接790两瓶，两瓶正装，可不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小样或中样，两瓶正装790，平常你舍不得买的，现在是换眼霜的最佳时机，眼周护理真的不能拖啊！你细纹拖久了，护品真的救不回来了，你还得再去做项目，那可就麻烦了，对不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哎呀真的后悔来不及，你知道吗？日常给到你1000多一瓶，今天直接790到手2瓶正装的兰蔻精纯的眼霜，就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你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眼霜，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你想想看，单瓶才

0: 很多朋友就害怕买到就是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嘛。我刚刚又跟你讲，我们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物一码扫码查看全链路的物流，同时掌上海关 APP 能够查验报关清关信息、海关备案正品，所以呢保税箱直发，保质保真。想要改善眼周问题，想要捡大牌捡漏的，790块钱两瓶兰蔻精纯正装的眼霜，这个活动只在此时此刻，库存有限，拍完马上下架，后续再买真的没有买正装送正装的活动，也许就打个6折给你哈，闭眼囤绝对不亏，想要的直接拍，收到货之后先查溯源，不满意的话呢直接告诉我们。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款眼霜兰蔻精纯系列哈，只需要790两瓶，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眼霜来一键下单就可以了，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涂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4: My Radio. My Radio.

这是来自曹格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阳光》。今天的确阳光挺足了，因为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就是说预计未来24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州、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以及街道最高气温可能会升到37度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就高温橙色预警发布了，今天就尽量少在户外。不过呢，这会儿11:04，李飞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正巧想要换护肤品，又或者是啊，就是你的这个护肤品啊，也是在用雅诗兰黛，那么你今天就是可以赶紧回奢宠两个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怎么讲啊，就是关于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第一次集齐的事情，我觉得还真的挺 OK 的。毕竟我们如果单独买一瓶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话呢，也比较贵，1600多，但是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价格，你回奢宠你就能够看到了，999，一共5件，可不是只有一件。五件里面都有什么呢？雅诗兰黛的洁面原生液、小瓶的精华，还有小棕瓶的眼霜、智颜面霜，那个小棕瓶的精华也是100毫升的啊。所以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这个雅诗兰黛全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一共5件，而且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中样，是不是小样，是正装。原价如果你去专柜一件一件买，然后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将近5000了，4800多。可是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价格是999，999你就能带走了。这应该就是618该有的这个省心买法，对不对？不用东拼西凑，直接给你破价到底。想买雅诗兰黛的，这五件套一定要给它收入囊中，毕竟每一款都很好用。我来一一给大家讲一讲。像这个洁面也是我们清洁皮肤的第一步，对吧？雅诗兰黛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的质地，洗完脸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的。然后咱再用这个原生液，这个就是大家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啊。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但是原生液是那种清润的水状的质地，拍几下就吸收了，不黏腻，不闷痘，泛红的时候湿敷几分钟，泛红明显就能够缓解。上妆之前用它打底，粉底也特别的服帖，空调房你待一天啊都不容易浮粉。再说就是我们的小棕瓶精华了，我说我经常用它，单瓶买1000多，但是呢，今天我们加小棕瓶在内，一共5件才999，所以赶紧回奢宠吧，看看有货没，库存不多，拍完就没了。以前熬夜脸垮、脸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就是那种透亮的，是不是？小棕瓶倒不是说，你立刻涂上立刻效果，就像我们就是想要遮瑕，用遮瑕立马就看见了那个一样，就是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就发现用习惯离不开了，因为用完之后皮肤状态很好，脸上不长痘了，不长东西了，上妆不卡纹了。毕竟它畅销了40多年啊，可能比年龄都大。它在北美也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你想一想啊，这款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的在专柜是卖到1600左右的，今天加小棕瓶加我们的洁面加原生液加眼霜再加面霜，一共999，这个价格多划算啊。这个面霜智颜面霜也是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啊，夏天你怕面霜厚重的就用它，轻薄的乳霜款，涂完不仅仅锁水，而且上脸不黏不腻的，特别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次给你聚齐了，只需要999，省下的不是一点半点，省下的4000块钱干嘛呢？再买个家电也可以啊，是吧？所以如果你恰巧想要买护肤品啊，你可以尝试一下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从洗脸开始到最后一步你都不用再操心，照着步骤来就行了，就用这一个套装里面的。如果你说哎，接下来正好朋友过生日，我正在考虑送他啥，一整套送过去啊，你只花了1000元以内，但是却是5000块钱的品质，对不对？送谁都合适，关键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它绝对不会落灰，你留个一两样剩下的送人也行。反正在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只要回一下我说到的关键词，就是奢宠，
奢侈的奢，宠爱的宠，那么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一定要秒拍秒付。另外给你保证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正品，保质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就是官方背书的这个掌上海关 APP， 你输入订单号，它就能告诉你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蚂蚁链的码也是全程能够把它的链路能够让你看到哈，所以你可以放心购买，记得回奢宠就能够一键下单了。

0: 来自 Alin 带来的穿过，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节牙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FM90.0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我的大学》。那现在距离高考啊，已经倒计时5天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平常在这个饮食方面也要格外的注意啊，就是考生饮食原则只有4个，就是清淡家常，就是考前不需要大补，早餐一定要就是有，然后午餐呢可以荤素搭配，晚餐清淡助眠，不吃外卖、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不更换陌生的食材，天然营养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调整好肠胃，静候佳音。当然也要祝所有的考生都能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一首歌，一把时间带到了11:22，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这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歌，叫做 Drop Your Home。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Better Love。 如果说你不想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想要放下手机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想要亲近自然，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有时候就觉得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得查酒店，就是包括查攻略订酒店哈，也特别麻烦。

今天呢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这次呢，不管你是几口之家啊，我们就给你安排的套餐明明白白，不光推开窗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比如说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你就选那个299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就选399的套餐，人均100多啊，住玩全包。平时订单你一晚上订这个酒店也许都不止这个价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会儿想要周末暑期然后出去玩，怕到时候抢不到房间，就可以先订一下啊，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一下具体详情。还有今天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的精华液有给大家做秒杀，这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首先呢，就是它的成分用到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配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就一边紧致一边修护维稳。然后很多千元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你知道吧？第二就是看它安全不安全，这款呢是不添加酒精、不加激素、不含矿物油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包括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用那个抗皱紧致的功效是经过测验验证的。第三就是我们活动的力度了，原价299，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正装，送3瓶10毫升中样，相当于到手60毫升了，对不对？买一送一了，只要199，包括618了，我们全场还有满赠的活动，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了解详情。接下来你送出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裘德本身他就是狮子座的，他当时他就组团让他的朋友们说，你们就吐槽一下这个狮子座的特质吧，好不好？然后就有了这首歌，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据说狮子座的特质爱逞能，脾气犟，行事张扬，但是嘴上喊着删掉狮子座，字里行间全都是厨人之间对他的那种宠溺调侃。当然他也是借着星座自嘲啊，把骄傲别扭的性格直接写到了歌里面，没有那种厚重的说教，反而是把朋友之间相爱互怼的日常唱特别的鲜活接地气儿，就听完之后好解压的。你身边有没有狮子座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兰蔻精纯的眼霜。就是如果你平常就觉得自己眼周有干纹有细纹，甚至你在涂粉的时候眼下还卡粉，那不是粉底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有细纹的问题。那今天一定要听一听我给你推荐的这款兰蔻精纯的眼霜，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干纹细纹笑着有褶子啊，眼睛眼皮松弛，眼袋浮肿，的确哈、看起来比较显老。像平价的眼霜，有时候你涂完之后像抹水一样，滋润度还不够，还没效果。那大牌专柜可能动辄1000多2000，也的确是价格够贵。所以呢，今天我就是给你选了一款大牌的眼霜，可是价格又帮你砍掉了不少，你可以闭眼入了，直接回关键词眼霜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就是兰蔻精纯的这款眼霜，不用多介绍吧，全网公认的抗皱天花板，就是玻色因有玫瑰精粹，专攻的就是干纹细纹眼皮松弛，早起浮肿熬夜暗沉都能改善，不管你是熟龄肌还是刚刚开始抗初老都能用哈。所以呢，专柜1000多的价格我们不要，直接给你打6折，79020毫升，再送你20毫升，也就是2瓶正装到手790，一瓶合到差不多将近400，这个应该就是平价的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眼霜的这个钱了，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恰巧你觉得你手上的这个眼霜无功无过，正好想换掉它，一直没机会，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啊，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眼霜，你就能够拿到我们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了。眼周如果护理就是一直拖的话呢，细纹拖久了护肤品是救不回来的，所以一定要抓紧现在的时间啊，直接回关键词眼霜，现在给到你7902瓶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价格要比平常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了。那么你如果说哈想买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2瓶全部都是正装，记得回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眼霜2个字就能够拿到。很多朋友就是怕价格低会不会就产品质量会出现问题，这一点我们彻底兜底哈，所有的货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物一码，扫码查看全链路的物流，掌上海关 APP 也能够核验报关的信息，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在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箱随买随发，点对点打直球，所以价格会比较的优惠。那么你想要改善眼周问题的话呢，想要捡大牌漏的就抓紧时间，7902瓶，一瓶合到400，平价的一个眼霜的钱，但是买到的是兰蔻精纯系列，就是高端系列的这个眼霜，想要改善干纹细纹的，眼睛浮肿的，眼皮松弛的，你用它绝对闭眼入不亏。这会儿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你回完眼霜之后一定要立马付款啊，因为想要就直接拍，拍完就是没货就下架了，后续也没有买正装送正装的活动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眼霜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款眼霜你买回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整个它用下来的肤感是很好的，又能够达到一个刚刚我们说的解决干纹细纹然后浮肿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跟你讲，眼霜用不用，眼周保养不保养，绝对是不一样的，回眼霜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

0: 蓝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刚才是刘恋带来的作品叫做 Good Girl，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像刚刚这首歌曲，它的节奏类型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多听常听，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呢，这个节奏是有一点行进感的，所以呢，特别适合你白天外出的时候，不管是刚睡醒，或者是你出去开车啊，都很适合的一首歌曲，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到晚上咱们再听那种稍微有一点慢半拍的或者是慢节奏的歌曲，可以调节咱们的这个睡眠节律的感觉啊。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当然呢，如果你有一些自己喜欢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一起来分享。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作品 Bring Your Love。
1: Ask yourself

Madonna 加上 Love Spirit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依然是有两样东西要推荐给大家的啊。首先呢是兰蔻的精纯眼霜，精纯系列呢是兰蔻他们家的顶奢线啊，这瓶眼霜呢在官旗的售价是1200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六折只要790元，还没完啊，咱们商城的机制相信老听众都知道，咱们不会是送小样什么的啊，咱们都是买一送一，790到手两瓶正装啊，非常的划算。兰蔻精纯眼霜，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啊。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也很新鲜，相同的接下来这组产品也是如此，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因为最近618呢，大家是不是陷入了凑单怪圈，洁面买一支，水儿买一瓶，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外一单才划算，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啊，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用了几天发现搭配的不好，要么就搓泥，要么油腻闷痘，明明很努力在护肤，脸却垮垮的。其实呢，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今天呢，咱们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里头呢有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这一整套加起来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咱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啊。那618抢先购这一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全都配齐了，官网加起来的总价接近5000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啊，直接打破底价只要999元，相当于打了两折啊，平均一件不到200块，简直是618才有的这个大福利，而且这个名额真的不多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其实提起雅诗兰黛，它的小棕瓶呢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呢，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个五件套呢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比方说洁面泡沫很像云朵一般绵密，洗完之后呢清爽不紧绷，原生液啊是干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期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小棕瓶的精华呢是熬夜党的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谁用谁知道，而且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还有这个智颜面霜呢是护肤界的万能霜，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特别扛打啊。如果想要把这份百年修护经典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999元买这五件非常的靠谱，大家也都放心，我们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啊。那当然呢，我们推荐的每一件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而且保质期很新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名额。拿到这一套之后怎么用效果最好呢，咱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早上洁面原生液眼霜搭配这个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之前呢别忘了加一步小棕瓶的精华，把这一天的修护力拉满，这样涂呢又不油腻也不闷痘。特别提醒啊，如果你夏天觉得面霜略厚重，那晚上呢咱们用足量，白天薄涂或者是只用原生液加眼霜就够了，那省心又高效的护肤方法，而且呢还比较省这个护肤品，可以用更久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啊。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五件套呢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左右，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咱们去吃大餐或者是再囤一套送闺蜜送妈妈，真的是618省钱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啊，现货不多，一定要抓好机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接着咱们接下来听歌了，就是大嘴巴带来的 Shining。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90.0 My Radio。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我是 Eric。哎，朋友们，最近也快过端午节了啊，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着端午节的到来，又有这个小长假了。那我们也有一个好剧要推荐给你啊，《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

团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接着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中西部、郑州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雷雨。这个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其实到了这个明天啊，咱们全省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阵雨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西南部、北部、中东部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另外呢，咱们的这个牡丹花田啊，也有很多的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今天咱们推荐的，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我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卖点很多，稍微总结一下。第一呢，成分啊，它用的是波斯因，搭配了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笼包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非常的安全。那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也没有矿物油，我们每一瓶都是有质检报告和抗皱紧致功效的啊。第三呢，看打折的力度啊，原价299元，本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呢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那现在呢，618啊，全场满300还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速面霜。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哇，接下来听到的是舒肤佳啊 ，Sufjan Stevens 带来的作品《Mystery of Love》。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无滤镜，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现在没有滤镜的这个图是会出现在网上的吗？相信刚刚这个作品呢，它也是在探讨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碰到过的一些事情了，包括现在在网上好像看不到那个没有滤镜的图片啊或者视频了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九零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东西了。今天咱们推荐的第一样商品呢是雅诗兰黛奢宠的五件套，咱们就把它的滤镜给摘掉啊。这个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呢当中包含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总共五件套，它的官旗售价呢是4860，将近5000元。这个滤镜给它去掉之后多少钱呢？今天咱们618的这个活动直接秒杀，两折到手999元，得到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这个套组它的盒子还挺好看的啊，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别忘了回复奢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的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阅的啊，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都新鲜，都在2年以上，别忘了回复奢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另外呢给朋友们推荐的第二件商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精纯系列呢也是兰蔻的顶奢系列的。其实咱们上班族啊每天对着电脑8-9个小时，到了下午之后呢眼周干涩的不行，连粉底都可能会卡出一道道尴尬的纹路，如果你发现自己涂眼霜要么长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很可能是这个眼部护理没选对。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的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提起兰蔻精纯呢，这可是护肤界的金色传奇了。精纯系列呢作为兰蔻的顶奢线，靠的不是营销，而是扎实的成分。欧莱雅集团的核心玻色因搭配兰蔻独家培育的永胜玫瑰凝萃啊，这可不是那种让你假滑的硅胶感，它是那种可以穿透表层深入基底帮眼周肌肤充能的成分，想把这份来自百年匠心的淡纹力带回家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字。接下来说说让大家心动的价格，咱们去商场专柜看一看啊，这个一瓶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明码标价呢是1200块，很多朋友想买但是有一点犹豫，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打出6折的力度啊，只要790元。还没完，咱们是买一个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790到手的是2瓶正装，总共40毫升的雅诗兰黛是这个兰蔻精纯眼霜，足够你用大半年了啊，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担心买了之后啊这个肤感达不到自己的想法，兰蔻精纯眼霜呢是那种丝绒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用眼霜的绝招。第一呢是分区护理，上眼皮呢容易水肿点按就可以了，下眼皮呢有细纹咱们逆着纹路轻轻推开就行。第二点呢是热敷密集，在涂眼霜之前呢用掌心搓热盖在眼睛上30秒，可以促进循环吸收率翻倍。第三呢就是弹钢琴式的手法，千万别拉扯啊，咱们可以用无名指轻轻点按，让皮肤来吃透这个眼霜的精华，只要坚持用这个方法，我相信咱们啊这个皮肤会越来越好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了解详情。那咱们买护肤品啊买的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变化，一瓶自用啊，一瓶送妈妈或者送闺蜜，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你买一单得到的是2瓶正装。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了解详情，也别忘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一个套组，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作品 Katharina。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

这是窦靖童带来的作品，叫做 Brother。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歌手2026窦靖童在这个现场的竞演当中得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突然间节目组又放出了大招，说下一周，也就是这一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帮唱环节了。哇，窦靖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整个就是左右为难。我当时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就想说，窦靖童你在讲什么？左右为难到底是请爸爸来还是请妈妈来？是不是这个意思？让很多人都开始猜测他到底是要请窦唯还是请王菲去帮唱。然后今天呢，然后我看到一个消息，他请的是火星电台。我不知道你左右为难什么劲，是因为火星电台人多吗？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歌手的动向啊，比方说我看到Lauren Alright 在这个周末也会来到这个歌手的舞台去。

帮这个 Snatch 帮唱。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来帮唱过，演唱他的成名作 Never Enough， 也是电影《马戏之王》的主题曲，非常荡气回肠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觉得这首歌或者是这位演唱者在本周末如果真正的踏上歌手2026的舞台，他的帮唱会加多少分呢？咱们来听 Lauren Allred 带来的作品 Never Enough。

哇，荡气回肠啊！刚刚呢是 Lauren Alright 带来的作品，叫做 Never Enough。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直播的歌手舞台上演唱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今天90商城为大家推荐好东西的时候了。今天呢有两个商品要给朋友们推荐啊。首先呢是兰蔻精纯眼霜，那这个精纯系列呢也是兰蔻的顶奢系列了。那这个眼霜呢在官旗的价格呢是1200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秒杀价688了嘛，咱们打了六折790元，还没完，咱们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啊，不像一些活动送小样什么的，咱们都是送正装的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可以回复眼霜两个字来看看兰蔻精纯的眼霜。那另外一个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了啊！其实最近618呢，大家是不是又陷入了一个凑单怪圈，价格一天一变就什么的，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一单，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哇，这个产品搭配的不好。

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就明明很努力在护肤，脸却还没有得到就是应有的这个价钱的呵护啊。其实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挑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咱们啊，今天搭配的就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想要省心又高效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咱们一步到位。因为6.28的这个抢先购买，一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当中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哎，这是一个明星精华了，眼霜以及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都配齐，官网加起来的总价接近5000元，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打破底价，只要999元，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这是6.28才有的一个大福利啊，名额也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那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自1982年诞生以来呢，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个五件套呢也涵盖了雅诗兰黛的很强的修护矩阵啊，比方说这个洁面，它的泡沫呢很像云朵一般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原生液呢是干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期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熬夜党的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啊，谁用谁知道。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以及这个智颜面霜是护肤界的万能霜了，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扛打。想要把这份百年修护经典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了，999元买五件靠不靠谱啊？大家放心，咱们所有的货品呢全都是保税仓直发，你也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啊。那咱们推荐的每一件单品都保质保真，而且保质期很新鲜，让你6.28买的舒心，用的安心。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拿到这一套之后怎么用效果好呢？咱们可以记住一个护肤原则啊，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早上呢用洁面、原生液、眼霜搭配上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之前呢，别忘了加一步小棕瓶的精华，把这一天的修护力拉满，这样涂呢不油腻也不闷痘。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夏天觉得面霜略厚重，咱们晚上用足量，白天薄涂或者是只用原生液和眼霜就够了，又省心又省这个护肤品，又高效的护肤办法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咱们一起用起来。最后呢提醒大家，这套五件套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今天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吃一顿大餐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又省钱。现货不多，说完就没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克重啊，咱们这个一套当中的原生液是200毫升的，洗面奶呢是1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也是大容量100毫升的，以及这个眼霜是15毫升的，面霜是75毫升大容量，真的很划算。回复奢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徐佳莹带来的大象的葬礼。

0: 哎，您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7: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很有趣。

80后90后、90后们听到刚刚这个节奏，是不是有一种回到自己初中小学的时候有那种滑冰场，就是那种轮滑滑冰场，然后在当中播着的士高，大家一起去唱歌的感觉。这首歌真的很复古，刚刚呢是凯斯爱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 Pinky Up。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三峡、洛阳、郑州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的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北部呢，中东部、南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那今明两天呢，不仅有强对流，而且这个北中部、东部大部分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局部可能是38到40度。你看又高温，它一会儿又有这个强对流，非常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带个雨具再出门。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牡丹花田呢也有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这个精华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荐？首先成分很好啊，里面呢有玻色因，搭配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物，这个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那第二呢，它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激素，也没有矿物油，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每一瓶呢也都有质检报告。第三呢，咱们这个618打折的力度还挺大的，回复牡丹先来查看啊，原价299元，本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呢是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呢最近牡丹花田啊，全场满300送300毫升的保湿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塑面霜，这就是我们的618的活动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梁静茹带来的作品啊，这首歌真的有一种向内探索的感觉，叫做《我好吗》。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6: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5: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7: 纷争开始了。
5: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
7: 们了。
5: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8: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9: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Rachel Platten 带来的作品 Stand By You，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产品要给朋友们来介绍啊。第一个是一个套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当中呢包含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详情。这一套呢在官旗的售价如果单买的话将近5000块了，这一次咱们是秒杀两折，只要999元可以到手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回复关键词奢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备货不多啊，618的活动啊。那其实这一个套组当中呢每一个都是大容量的啊，比方说洁面乳呢是150毫升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呢是100毫升的，还有这个智颜面霜是75毫升的大容量啊，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咱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眼霜，可以回复眼霜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哎，其实咱们很多上班族啊每天对着电脑很多个小时，到了下午呢眼周干涩的不行，连粉底都可能会卡出一道尴尬的纹路。如果你发现自己涂眼霜要么长脂肪粒，要么涂个寂寞，可能就是眼部护理没选对。今天咱们带来眼周淡纹的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回复眼霜了解详情。其实说起兰蔻的精纯呢是护肤界的金色传奇啦，精纯系列呢作为兰蔻的顶奢线，靠的不是营销而是扎实的成分。欧莱雅集团的核心玻色因搭配兰蔻独家培育的永胜玫瑰凝萃，这可不是那种让你假花的硅胶感哦，它是可以真正能穿透表层深入基底，帮眼周肌肤充能的成分啊，可以回复眼霜两个字了解详情了。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机，因为太贵了，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给了一个6折的力度啊，这是618的活动，只要790，还没完，咱们呢是买一瓶正装再赠送一瓶正装，非常的划算了，也就相当于花了以前一瓶不到的钱带走了40毫升两瓶正装的眼霜，足足够你用大半年了，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想锁定这份宠爱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咱们买护肤品买的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变化啊，一瓶自用，一瓶送妈妈或者是闺蜜，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与其在几百块的平替当中反复的横跳，不如现在趁着咱们90商城618的这个抢先购，直接拿下这款兰蔻顶奢的精纯系列的眼霜，而且还是

两瓶。那本次活动的这个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都可以在海关系统查到的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了解一下。其实还可以分享几个这个小妙招，用眼霜的时候呢，咱们首先可以做分区护理，上眼皮呢容易水肿，咱们点按就可以了，下眼皮有细纹，逆着纹路轻轻推开。另外呢还有一个热敷秘籍，在涂眼霜之前呢，用掌心搓热盖在眼睛上30秒，促进循环吸收率就翻倍了。还有这个钢琴手法，千万用眼霜的时候咱们不要拉扯，就用无名指轻轻点按，让皮肤来慢慢的吃透这些精华。如果想看眼霜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兰蔻顶奢的精纯系列的眼霜的。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你看着办。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My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

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妍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妍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妍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突然就不翻这边。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给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

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2: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

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朋友们，夏天一到，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

0: 你来解锁。
1: FM 90.0，My Radio。

0: Hold Me Like a Card 这首歌曲来自 Fall Out Bo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09，全新一天的 My Radio 的 Play by 太空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今天呢，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天怎么这么热呀？
1: 哦，真的哎，
0: 是吧？就是无论是谁一进到办公室都说太热了。
1: 我今天正好限号，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穿个什么衣服。后来我选择穿了一件无袖的背心儿，但是一想呢，到单位之后穿这有点太不合适了，我就拿了一件防晒衣，哎，到单位之后我就给它穿上。但是在户外的，就坐公交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的那个背心儿。
0: 对，此时此刻呢，我在直播间里面呢，就特别想赶紧去拿一个厚一点的羽绒服穿上，因为又到了我们直播间里面一年一度到夏天开始穿棉袄的时节了。因为这个直播间里面机器比较多，
1: 对，
0: 所以为了防止他们这个机器过热产生的一些宕机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屋子里面常年要保持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温度。我们往往是到冬天的时候比较暖和一些啊。
1: 冬天的时候反正就正常温度吧，但是夏天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凉快。
0: 是，那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后这三天呢，在高温出现的同时，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同时来抢镜。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在安阳、鹤壁、新乡、三峡、洛阳还有郑州的北部，以及这个信阳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然后明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和雷阵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温度一高起来的话呢，马上强对流也会相应的就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时节呢，我觉得一把这个遮阳伞还是常备在身边，别忘了昨天晚上咱们教各位的，可以把这个遮阳伞，尤其中午如果你要回家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冰箱里面，走的时候记得带上。这样你打遮阳伞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空调，温度会有下降的，
0: 还是蛮爽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也可以随时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跟我们来保持互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曲目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来自于毛不易的歌，叫做《牧马城市》。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来自 Bruno Ma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djust the Mind， 欢迎你在17:19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微博上面的一个热搜的话题，说到阿信和王嘉尔两个人一起出新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
1: 两个人好像也是有点次元壁的，之前觉得从来没有见他们好像在音乐上面，因为之前王嘉尔其实是跟林俊杰有过一首歌叫过，然后呢，但是他好像没有跟阿信之前有过音乐的合作，
0: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梦幻联动。然后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这个阿信属于是那种比较有标志性的摇滚底色，再加上王嘉尔他的声线就张力十足，然后两个人的声音在副歌当中交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曲真的太有活力了一些。本身这首歌曲它其实也是一个广告曲目，来自百事可乐的一个全新的品牌主题曲。我们知道本身这款饮料的话，它就是那种就是蛮有就是个体的那种独特性的感觉的，然后带着一丝渴望就可能，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品牌态度嘛。
1: 是的，所以就是这首歌呢，它所表达出来的也是一种比较热情的，刚才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有过这种感觉，
0: 是鼓励大家去拥抱渴望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你可能在下班的路上听的时候说我天啊，这个能量会不会太强了一些，但这就是这首歌曲它的独一无二的风格，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一首 Alive。

0: 来自王嘉尔还有阿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fe 活着、然后其实你会发现说这首歌整个的这种节奏啊，然后还有能量特别的炸裂，
1: 对，
0: 以至于都已经听不出来他俩谁唱的，听不出来这首歌谁唱的，因为一直都在就那种感觉
1: passion 对吧，所以他其实反复的去想起那个 Alive， 也就是他其实也是在向大家去发出一个邀约，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共赴这场渴望的狂欢，保持能量和激情，你的生命就可能一次一次点燃新的可能性。
0: 是 Alive 活着啊，
1: 是。
0: 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我们可能在一些时刻会突然觉得说我的生命在继续，然后我的肉体在活着，但是我的精神是不是好像已经进入到
1: 已经离去了，
0: 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很萎靡的状态当中，所以有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些歌给我们提提神儿。再加上今年很快就要在六月份迎来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这种热情也可能会在这个夏天一下子被激发出来。
1: 是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要激发起来自己的那个热情，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状态得好。你会发现如果你前一天熬夜了，你的眼周那个眼袋出来，黑眼圈出来，你真的
0: 颜色很深，
1: 你真的很难让自己充满那种 passion 的感觉。所以除了早一点要睡觉，然后生活作息要好之外，我觉得好的护肤品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眼霜，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眼霜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价格打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0: 反正一个是价格本身就是六折的折扣，然后再加上买一送一，这个就相当于在六折的基础上又砍了一半了，
1: 是
0: 就是三折左右。所以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眼霜就行了。然后这个眼霜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只有五单的库存，这个小时只有五单的库存，所以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如果你觉得哎今天薅到我想要的，看到我想要的这个好东西了，那你就赶紧回复眼霜把它薅到手再说，秒拍秒复记的。因为这个五单可能怎么说呢，买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想要的人还是比较多，价格实在太低了。
1: 对，用过的小伙伴都知道这款眼霜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眼周淡纹，所以呢也被称为是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的这款眼霜呢它人称这个眼周小熨斗，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它的无论你是有干纹细纹鱼尾纹各种各样的纹

0: 顽固的纹路，你在他面前你都只好是乖乖的缴械投降了，因为人家是可以直接给你熨斗给你熨平的。
1: 嗯，一个是他就是比如说淡化眼周的这些细纹是非常绝的之外，我觉得其实他还有一个绝，我是觉得一个好的眼霜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它也不能让我们的皮肤比如说像起脂肪粒这样的问题。我之前就是因为用了不好的眼霜，我眼周就长了脂肪粒，到现在都还有。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你要真是起了脂肪粒之后它是很难给去掉
1: 的。对，尤其在夏天效果不好的眼霜，包括就是油闷油腻的一些眼霜，它会闷出这种脂肪粒，那你眼纹可能稍微淡化了一些，但是你脂肪粒起来了，你说你是不是也是有点拉垮了。
0: 所以这个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是属于买眼霜踩过坑的，比如说跟风可能买了一些网红款，那可能就是会闷出那个脂肪粒，或者是会有那个搓泥儿的这种情况。但是精纯眼霜就不一样了，它在高端眼霜里面也是常年稳居销量的前列，它靠的不是营销，而是实打实的用户的口碑。因为有很多人用完一瓶之后就直接是接着回购了，就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你看得到变化的眼霜。
1: 所以这款眼霜真的是强烈推荐，平时买的话确实是比较贵的，单支要卖到1200一瓶，而且呢它只有20毫升的量，1200。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刚才说到先打个6折，到手是790块钱。
0: 是的，
1: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六折的基础上再给各位买一支正装20毫升，再送你一支20毫升，那就是买一赠一了。那你想想，如果平时1200买一支的话，买两支要2400，但是今天700多直接带走了。
0: 对，你划下来的话一瓶就300多块钱，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1: 省下太多了。
0: 对，或者是你像今天这个眼霜买一瓶赠一瓶，其实我觉得就是眼霜啊，你可以把那个赠的那一瓶你要么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直接送给你的闺蜜，或者是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真的没有女人会拒绝拥有一双饱满透亮的眼睛。
1: 是，
0: 所以你可以一瓶自用一瓶送人，这个就是刚刚好了，790块钱就直接到手两瓶，每瓶都是20毫升装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眼霜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现在只剩下3单了，所以刚才已经有2位朋友已经拍下来了，我们也是这个保税仓直接给你发货，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的，大家放心购就可以了。
1: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有小伙伴回复了秒杀，不用回复秒杀哦，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因为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眼霜，所以只剩最后这个小时还有3单，看看谁手气会比较好，然后手速比较快，能赶紧抢走这个已经打到3折的兰蔻精纯眼霜。
2: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 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

0: 维稳更高效，敏基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0: 来自王菲带来的歌曲《笑忘书》。
1: 我站在舞台中间。
0: 现在就是一提到王菲，已经想不到别的了，是吧？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整整2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2000年他发的《预言》那张专辑。
0: 嗯，
1: 然后在这首歌曲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痛苦确实会让人。记忆非常的深刻，但是当你没有办法笑着拥抱的时候，那不妨你就笑着离开好了，笑着遗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爱自己的方式。
0: 所以这首歌里面用到的这个钢琴的这个配器，包括它里面的这些旋律，让你听起来是有一种好像看破世间红尘的感觉。
1: 是来自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笑忘书》，也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来到 FM90.0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最近这个主角这部剧正在热播当中，而在6月19到20号呢，郑州大剧院会爆笑开演的是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号称打工人嘴替，然后端午节解压必看的一部剧。这里面呢也是高燃的 rap， 然后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等等的一些国粹，笑点和热梗都非常的密集，超爽超解压。现在给到各位的限时早鸟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端午节呢，这样就可以，如果不出远门，你就可以选择在郑州看上这么一场好玩的话剧了。
1: 另外家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是有演戏的天赋的，如果你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可以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成李白和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也是给他带来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那目前这个小演员是零门槛招募，不管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演出的这个报名的线下试镜的时间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到时候呢也会有导演手把手的给你指导，零基础也能够快速入门，而且呢还会给孩子送上这个社会实践证书。你参演的作品呢还有可能会在爱奇艺还有优酷等等各大主流的视频平台上进行播出，还有机会直接进剧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的难得，席位也有限。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了，让孩子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去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孩子给孩子准备的这个可以参与的活动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了。
1: 是，今天继续由 Seven 来出题，将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回答。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呢，依然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精华小样一份。所以呢，今天看看谁的手速会比较快，你可以直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加为好友之后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答题框里面准备答题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如果准备好了的话呢，我就要开始出题了。待会儿
1: 请出题。
0: 对，佳阳相当于是各位的嘴替啊，他会帮各位问出来3个提示的问题。
1: 是，
0: 如果你也想要提示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
1: 开始吧。
0: 准备好，我要开始问问题了。请问 A B C D 4个字母同时向第5个字母 E 表白，为什么 D 最先被拒绝了？
1: A B C D 的 D 它是被先最先被拒绝了。
0: A B C D 的 D，
1: 它离得
0: 第四个
1: 离得最近的那个。
0: 为什么他向E表白，他被先拒绝了？
1: 那这个答案它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什么歇后语啊，还是什么一个词语啊之类的呢？
0: 都不是，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
1: 跟日常生活有关，它是一个物品吗？
0: 不是，是一种关系。
1: 是一种关系，D 和E之间的关系。
0: 哎，是的。
1: 就是这句

0: 里面其实带有地也带有义，
1: 嗯，
0: 那就看他的这个谐音到底是怎样的了。
1: 嗯，
0: 俩人是一个关系。
1: 嗯，你现在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你知道吗？哎，问题一问出来之后，你就开始在这思考了，开始深度思考了，已经。
0: 我知道了。
1: 哦、问了一个问题啊、嗯，
0: 他俩充满了敌意。
1: 敌意不对。
0: 啊，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啊！你刚才问了几个问题了？你
0: 没有问问题呢。
1: 你问了，问过了啊。还来，最后还有还有两个问题可以问。
0: 最后你再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吧。
1: 嗯，你问嘛。
0: 哪方面的关系呢？
1: 感情方面的关系。
0: 感情，D和E之间，他俩有感情之间的关系，
1: 哎、
0: 所以E他不会接受D。
1: 对啊，他本来他表白嘛，就是跟感情有关嘛。
0: 行。
1: 第三个问题。
0: 第三个问题，
1: 深度思考了半天，然后连问题都没有了。
0: 他是，你随便提示一下吧。
1: 又让我随便提示，给我挖坑的。如果你不问的话，那我就不提示了。那接下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赶紧动动脑筋，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来思考一下 A B C D 四个字母向 E 来表白，结果呢、D 最先被拒绝了，请问为什么？那是一个谐音梗，而且呢是跟这个感情关系有关、
0: 哦、
1: 所以各位来好好思考思考。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Questions。

0: Questions 来自于 Lost Frequencies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欢迎你在17:47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问到的这个 question 是 A B C D 四个字母同时向 E 表白，为什么 E 就拒绝了 D？
1: 张晴天刚才说了，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
0: 因为离得近是吧？
1: 但是你看他说，张晴天说他离得近，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离得远，林子说因为 ABC 都挨着 E，D 离。

0: 离得远，地离义最远，所以地就先被拒绝了。地、
1: 啊、地
0: 不是应该离义最近吗？
1: 应该离得近吧。然后还有那个蓝说没有 ID，
0: 没有 ID，
1: 没有 ID， 好像跟地就关联到一起了。
0: 是、哦、
1: 但是其实咱们呢，是因为刚才提示的两个问题、
0: 嗯、
1: 对吧，一这是跟感情有关，毕竟是表白的这件事儿。
0: 对。
1: 二呢，这也是一个谐音梗。
0: 嗯、
1: 那么 A B C D E 有哪些谐音梗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正确答案。
0: 对。
1: 小伙伴们其实大部分都回答的又快又好。
0: 你看，刚才我说的是这个，他俩因为有敌意，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1: 嗯。
0: 但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恋爱关系最开始就是彼此之间有敌意的。
1: 嗯。
0: 不打不相识、
1: 啊、还能这样呢。
0: 对呀、啊、有很多的这个恋人之间、嗯、最开始他们其实是互相有摩擦，不打不相识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所以他这个如果要是真是这个答案的话、嗯、他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够严谨。
1: 嗯，
0: 但是你要把这个 D 和 E 你给他反过来，先来 E 和 D。
1: 那你看啊， Dr. 高他也发现了这个谐音。
0: 嗯，
1: 他说的答案是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姨姨不喜欢弟弟。阿姨的姨姨不喜欢弟弟。我的天、
0: 哦、
1: 你这个差辈儿了都给整的。
0: 是、
1: 嗯、
0: 那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
1: 为什么呢？因为
0: 异
1: 地
0: 恋。
1: 因为他不想异地恋。对，
0: 因为异地恋怎么说呢，他还是存在有很大的困难、
1: 嗯、
0: 对吧，你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对方随时随刻的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
1: 哎、是的，
0: 所以就很难经营，不是说他成不了、嗯、但是他难度就是大。
1: 嗯，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答案啊。 Amazing 说了，他说我感觉他最先拒绝的应该是 B A B
0: 的 B。
1: 对，因为 E 和 B 在一起最后的结局就是 B， 就是就现在有很多那个网络互联网的说法、嗯、就是这一对 CP 毙了。
0: 嗯，
1: 就是散了，
0: 散了、毙了。
1: 对，毙了。然后呢他说总之不可能是D。
0: 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想把题目给改了，
1: 就是出其不意啊、其实今天正确的答案呢是因为为什么他要最先拒绝D，因为他不想异地恋。
0: 是、
1: 是这样子的。
0: 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也是经常参与我们互动的这位叫夏小溪 X 的朋友，
1: 是的，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牡丹花田的一份小礼物、
0: 嗯、
1: 你现在呢回复你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坐等收获就可以了。
0: 是的，说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话呢，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这是一款真正用成分来说话的精华、
1: 嗯、
0: 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首先就是你看它的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了进口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再加上了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个成分它们协同作用，就是可以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
1: 嗯、
0: 其实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再看看它是否安全，它里面呢是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有矿物油的，敏感剂也可以放心来使用，并且呢每一瓶都是有质检报告的，抗皱紧致的功效它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呢就是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力度，它的原价是299，本周的秒杀售价只需要199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呢是你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我再送你3瓶10毫升的中样，这样的话你到手相当于是你买一瓶送一瓶了，60毫升了、
1: 嗯、
0: 对吧，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到手60毫升装的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薅一波羊毛了，本轮羊毛只有6单。
1: 嗯，是的，手慢无、
0: 嗯、
1: 回复牡丹60毫升的两瓶啊，不对，两瓶加起来60毫升的牡丹花田，特别适合夏天用的这个精华199、
0: 嗯、
1: 赶紧抢吧，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My
2: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My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

康平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数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

0: 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

价精准，兰蔻精准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走在半空中。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90.0 My Radio。

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里漂泊。

0: What's up, Chong C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4: 音乐
5: 音乐
4: 有话说。
5: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角一角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00。

概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夏天一到，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再

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乎乎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这是气运联盟带来的大道理不完美，在早上7: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没错，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朋友们提前祝你这个大周末快乐，今天是小周末对吧然后那个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就天气非常热嘛，
1: 嗯，
0: 然后昨天也问了大家就今天晚上会不会开空调，
1: 嗯，
0: 然后大家昨天晚上开了没，我们再那个调查一下。
1: 别调查了，再调查大家又跑题了，
0: 嗯，
1: 想跟大家聊什么直接说，
0: 我想
1: 有什么吞吞吐吐的不好意思说呢，嗯，
0: 我其实今天想聊的事情是就现在大家学习某项技能的这个渠道非常的多，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平台它在上面会有很多的博主分享，比如这个东西该怎么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教程，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在想学某项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打开的 APP 是什么。
1: 哦，
0: 嗯
1: 嗯，
0: 就
1: 第一个打开的 APP 一定是你平时经常打开的那个 APP。
0: 对对对，就你知道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嗯，一定能学到你想学的这个东西。
1: 哎，年轻的时候我们用百度，长大了以后我们用小红书，嗯，
0: 哎，对对对，大家还有哪些自己的这个就是用的 APP？ 我用的是那个某音，
1: 嗯，
0: 我说会打开，因为它上面更多的是短视频嘛，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它会教你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怎么做，我跟着视频来学某项技能的时候比较方便，
1: 哦，所以每个人就是用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想要用的是看短视频，
0: 嗯，
1: 而我就是觉得短视频非常麻烦，
0: 嗯，
1: 因为我记不住他说过去了以后我还得再倒回去，
0: 哦，
1: 但如果你要是给我文字或者是图文的话，
0: 嗯，
1: 我就不用再一直在拉那个进度条了，我就会选择这样子。当然了，如果说我想要更加系统的去学习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会选择去 B 站， B 站的话它会更详细，它的东西更清晰一些。
0: 哎，是的，
1: 而且好像 B 站下面的评论感觉就是他们真的也下面的评论也是真正实践过，然后告诉你就是有哪些地方还需要再格外注意，
0: 嗯，
1: 就会进行的更加的顺畅。
0: 哎，是的是的，总之就是现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教程，
1: 嗯，
0: 类的东西。不知道你平时如果说遇到某个难题想要解决的话，你打开的第一个 APP 是什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你说到哪些难题啊？除了这个技术方面的难题，
0: 嗯，
1: 所以刚才咱们两个说的类似于像技术方面，
0: 嗯，
1: 你要跟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
0: 嗯嗯，
1: 人生当中有很多难题的，马克，
0: 人生当中的难题，
1: 对啊，
0: 我一般不会在短视频里解决，
1: 就不会再用某音了是吧，
0: 我一般会问真人，比如你
1: 啊，你问我的话我就告诉你，你也问问 DeepSeek
0: 最后来回推是吧，推了个圆儿，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吧。冬天的时候这个供暖结束之后，我家的那个地板，木地板中间会有一些缝，然后刚、
1: 你觉得是供暖结束以后留下的缝？
0: 好像对，就是供暖结束之后那个热胀冷缩的那个事情，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些缝。然后呢，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我都叫那个保修人员他们过来给我弄，然后弄了几次之后年年弄，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那个求别人
1: 花这个钱了，
0: 我得向内求，我得求自己。于是我就去搜这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说如果有这个缝怎么办。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其实在那个批发平台，买一个那个合地板的一个
1: 美缝剂，
0: 不是、一个工具，然后呢你只需要16块钱、我就16块钱买回来之后，每一年那个有缝的时候，你就打开那个地板最头的那个地方，给它敲一敲就解决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叫这个保修的人员来到家里，他来给你维修的话，一次是100块钱。
1: 我有一个问题，他们维修也是这么维的吗？
0: 对。
1: 那当时就不能看看吗？
0: 就是
1: 当时人家维修的时候，你能蹲那儿看看吗？
0: 那当时我觉得人家应该不会把那个家伙事儿的那种链接啥的分享给我。
1: 没有分享，当然不用分享给你了。咱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有分享过要链接的故事？
0: 对。
1: 你不是有人告诉你了吗？你偷偷拍一张，识图一下。
0: 当时就有点不太敢嘛，后来就自己搜，终于找到这个门路了。也是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
1: 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面那个地板砖缝有点大的话，记得联系吧。
0: 我可以啊，我可以，我可以。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早上好，记得我们的群里面，好吧？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Halsey 带来的 Lucky。

0: 这是 Jose 带来的一首作品 Lucky， 7:12 Wake Up 选手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刚才那首歌曲呢也是采样了一些这个 Britney Spears 里面的这个 Lucky 哈、
0: 啊、对，
1: 所以我就在想说，有的时候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也是要需要像去一些网站搜索一些教程的，
0: 嗯，
1: 比如说音乐人可能会搜采样和抄袭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以前就搜过。
0: 哎，你这么一说，这两个好像确实还挺难区分的，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1: 采样也需要别人批准吧，抄袭就没有批准的就是在抄袭吧、
0: 哦、对对对，
1: 我在猜。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话题就是在讲，你如果是遇到某个难题，
1: 嗯，
0: 你需要一些教程，需要去搜一搜解决问题的话，
1: 嗯，
0: 你首先打开哪个 APP？
1: 哎，对 ，Amazing， 他说的是豆包，他说因为豆包不仅会给你生成文字，而且还在链接的最后给你挂上一个视频，嗯、甚至他还会举一反三，贴心的问你需不需要我帮助你什么什么。我因为真的我最近不太相信豆包，我说句心里话，
0: 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太相信他，
1: 因为他就是因为现在总是会有那种对不起、
0: 嗯、对，
1: 上次我说错了，我开玩笑的，这次我什么不拐弯抹角，直接了当的回答你，这是一个毒蘑菇、啊、
0: 嗯，但是错误已经酿成了。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 N 他说啊，今天的话题和昨天的话题有一点联动了，因为前两天我儿子刚让开空调的过来哈，然后他去豆包和抖音搜空调怎么样清理那个过滤器，不用手拆的，看能不能空调自带的功能去清理。作为一个初中生，我现在就让他各种尝试，让他自己去学习找答案，包括我自己能在网上学习和搜索自己想要的内容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搜商吧。
0: 哇、哦，搜商这个词用得好啊！
1: 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都是需要搜商的。
0: 哎，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其实我觉得搜商特别适合用在哪里呢？
1: 嗯、
0: 你跟 AI 对话的时候。
1: 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搜商吗？我觉得是跟 AI 对话的一些技巧和功能吧。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描述商。
1: 我感觉还中间商呢，描述商。
0: 对，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解决问题都会打开哪些 APP？、嗯、然后我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家马桶坏了。
1: 嗯，
0: 坏了之后呢，我就去问这个就是修的话大概是多少钱，这个价格确实比较昂贵、
1: 嗯、
0: 我当时心想那我能不能自己解决呢，
1: 嗯，
0: 于是我就进行了一些搜商，
1: 搜商的探索。
0: 对，搜出来了一个配件，
1: 嗯，
0: 我就买回来之后装上了，装上当天我还跟麦船长特别特别骄傲的分享，我说以后这就是我的下一个赛道了，
1: 嗯，
0: 我修好了我的马桶，哎，我的这个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
1: 嗯，马克修马桶。
0: 对对对，后来结果第二天他就又坏了。
1: 嗯，
0: 我就问了这个配件的商家，配件的商家告诉我说，不是这个配件坏了哟，是另外一个配件坏了。
1: 那你要再买个配件吗？
0: 我一怒之下买了个新马桶。
1: 哦哦，
0: 嗯，所以就是，
1: 所以前面搜商算什么？算你倒霉。
0: 所以搜商算是就没搜对嘛，没搜到正确的门路、嗯、后来我就觉得说大家平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就是想要学某项东西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自己搞定，
1: 嗯，
0: 去搜一些教程就可以了。
1: 对，我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确是搜小红书的，我以前是没有这种概念的，
0: 嗯，
1: 但的确我是因为比如说独居，然后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东西坏了，你让物业来修，或者是你让你在网上搜到那种维修公司来修，
0: 嗯，
1: 我觉得很费劲。首先就是约时间很费劲，
0: 嗯，
1: 他总是给你个大约的时间，
0: 对，
1: 我很不喜欢大约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其次就是我不喜欢陌生人进到家里面，穿鞋套也不太那个舒适。
0: 我理解那个感觉。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去麻烦一下自己，你就会发现，真的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账号就是在教你，比如说独居女生在家怎么样来。做就是你刚才说的，像类似于修马桶啊、
0: 嗯、
1: 然后哪儿坏了，然后需要做哪些事情呀、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对于我的确也做了一些东西。我刚才为什么我会知道美缝剂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家的缝有点不美的时候我是自己美的，但是我只能说我做的不是美缝剂的工作，只是填缝而已、
0: 嗯、
1: 也还是不是特别的美。
0: 我刚才就想说美缝这个东西它好像就特别精细，
1: 嗯，
0: 这种活我就干不了
1: 啊、
0: 嗯、
1: 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类似于那样子的工具、
0: 嗯、
1: 刚好就是那个卡着那个缝、
0: 哦、
1: 哗一划、
0: 哦、
1: 你只要挤完了哗一划就过去了。这种工作呀我跟你讲，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是蛋糕店的那个老板就是刮那个特别的好，但如果你是莫奈你就做不好，莫奈的 是那，哎，不是莫奈，梵高的话就做不好。
0: 嗯，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你平时自己去搜教程解决问题的这些经历，包括在哪个平台，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在这个小时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活动，然后也可以推荐给各位哈、啊、因为最近有一个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如果说你家的这个孩子是5到15岁，你想让他锻炼一下镜头的表现力还有胆量口才的话，你可以让他来线下试个镜，哎，就学习学习如何在这个剧当中来演绎一下历史故事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演绎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1: 哎，对，
0: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演员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1: 是的，你甚至可以在小红书上搜如何提升演技，
0: 嗯，
1: 绝对是有的。
0: 哎，我真的搜过
1: 啊，
0: 我真搜过。
1: 那看来小红书还不太行，因为你还是被刷下来了。
0: 也我就是那次被刷下来之后
1: 才搜的。
0: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是啥情况。之前呢，我跟麦船长一起去面试一部话剧，
1: 嗯，
0: 我呢因为表现不太好被刷下来了，后来我就去搜。
1: 主要还是因为人过于高傲，我觉得
0: 高傲到什么程度？
1: 进去不介绍自己是谁？
0: 对，面试完了没说自己名字是谁？
1: 对，但是也不能怪你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0: 嗯、
1: 我介绍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导师说，
0: 嗯、
1: 前几个人都没说自己是谁，
0: 大家都好高傲、嗯。后来我就开始搜，我就是看一看那个演绎那个有一些演技的综艺嘛，
1: 嗯，
0: 我就看看，我说人家咋演的呀？我学习学习吧。
1: 然后发现每个人上上去都要说一下自己是谁。
0: 对对对，后来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合这条路。算了吧、哦哦、所以有的时候啊，搜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让你认清自己。
1: 你可以继续搜一下，说如果一个演员放弃了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嗯、还有其他的赛道吗、嗯、让人再给你列列。
0: 不要是问豆包的话，豆包可能会跟我说，嗯，我建议你先 gap 一下。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平时遇到了一些难题，然后你通过这个搜教程来自己解决的经历，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2: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时刻，但更可能是你一生中享受最高待遇的高光时刻。看路上交警加道为你指挥交通，甚至为一张忘带的准考证而奔忙。再看校园里，医生护士们摩拳擦掌，专门为你医疗保障。还有家里，这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最好的两天，他们在家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所以不要紧张，走上考场尽情发挥。高考是你的高光时刻，看你的。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这是永斌 Run B 带来的一首作品《小鹿乱撞》。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比如说7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这个八点的时候，话题也会继续。
0: 对。
1: 但是八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一个音乐综艺的环节，我们要猜歌，然后一起来唱歌哈。然后这位叫做一只绵羊的朋友来请假了。他说他上班时间提前了，现在出发，8点就要上班。参加不了大型综艺节目了，是今天不能参加，
0: 还是以后都不能参加
1: 了？还是以后你就是要退出乐坛呢？
0: 我觉得这样吧，你要不去搜一搜吧。
1: 你要不这样吧，你如果说你要是退出的话，你找一个就是八点的时候可以参加的朋友。
0: 对，
1: 你得找人代班啊。这个活你接了，你就不能轻易请假。
0: 哎，是的是的，
1: 就打个外勤，你是不是得让别人完成你的工作，你做好一些工作的交接。我认为，
0: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歌星啊，
1: 歌手，
0: 你要心里秉持着一个信念，就是永不落幕。
1: 对，因为你真的不能三天打鱼两摊晒。我们在干什么呀？
0: 在劝人家干嘛呀？
1: 劝人家非得来唱歌是吧？
0: 对。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话题，就是在讲那个你平时有没有就自己去搜某些教程解决问题的经历。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有位叫脖子疼的朋友，他说我遇见问题80%都是去搜小红书。他说他之前这个休产假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猫送寄养嘛。然后他就说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寄养的机构，他说最后找的这个呢非常的好，特别的有爱心。最后把猫猫接走的时候还给人家发了感谢的红包。
1: 哦，真的是不错。你看有的时候他跟我搜索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有很多的问题我都会去问一下，这个搜一下小红书。而且我可能是因为问的问题多了，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就你的小红书上也会有那种就只有一个文字的一张图片。然后就是在问大家问题，下面就会有一些离谱的答案呀。
0: 对，
1: 然后对，也有一些比较靠谱的答案，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然后刚才大家一起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打开了我的小红书，看一看最近的搜索都有哪些。不知道有没有和我重合的，我相信很难。
0: 来，
1: 第一个是，电脑充电线可以充手机吗？你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没想过，但是我昨天就是这么充的。
1: 我也这么充，但是我又害怕那个什么，我就问一问。我跟你讲，真的有人在做测试
0: 啊，
1: 就是在那个插头那个地方安了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可以测试，就是他充手机的时候是多少瓦，然后充那个电脑的时候多少瓦。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苹果充电脑那个插头是可以充手机的。是可以的。
0: OK，
1: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的，是因为我不是插着那个电脑，然后再进行一些工作，然后手机快没电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是书房它的那个充电线很有限。所以我就要把我的这个手机拿到别的屋去充了，但是我拿别的屋我还是要用手机的。我就在想，反正这会儿电脑是满的，我就不能拔下来直接充吗？我就搜了一下。
0: 哎，我觉得这个你这么一说，我有点理解了，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虑。
1: 是啊。
0: 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生产出来这种就既可以充电脑又可以充手机的充电器。
1: 这个就是啊。
0: 就是单另的一个产品，我的意思是。
1: 然后还有一个搜索叫做长得像老头的狗叫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因为前两天的那个咖啡节。我就遇见了雪纳瑞。我就一直没想起来雪纳瑞。
0: 雪纳瑞
1: 就是的名字。就看见那个，我就说，哎，你看那个狗，就这个狗特别可爱，长得像个小老头一样，就所有人见到它不都会这样说吗？他长得像一个小老头一样。然后旁边的我的朋友也在说，对，他叫什么呀？我说西高地。他说不是西高地，西高地就是再年轻一点，就是特别像小老头那个叫什么。我们两个就
0: 想
1: 了
0: 半
1: 天
0: 就想不起来，
1: 所以就立刻打开小红书搜，朋友们叫雪纳瑞啊，希望你可以记住。
0: 哇，你的小红书搜的东西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虽然它不是教程，但是是不是也是长了很多的技能？
0: 哎，是的是的。然后你说到这个小红书，我平时在小红书上搜的东西是什么呢？好像关于一些视觉上的东西，我好像会在上面搜。比如说我可能今天买了一个新的灰色的衣服，我就会在上面搜，请问灰色的衣服男生该配什么颜色的裤子。
1: 你用了请问两个字吗？
0: 没有，那倒是也没有了。
1: 对，
0: 我就在上面搜一些这个就是穿搭的东西。
1: 搜完了以后就会立刻给你推很多，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对吧？给你推很多那个穿搭的颜色呀，然后就会给你推那个 当时说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的那个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那个上面的衣服还挺好看的，
1: 然后就会又下单一些。
0: 对对对，
1: 被立刻拿捏住你。
0: 哎，是的，所以就是他其实也是解决了我一些这个穿搭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你还有哪些问题是靠自己去搜 APP 来解决的？
1: 嗯，
0: 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现在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哈，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聊高考这件事情哈，然后有一个紧张的人群也是会一直在熬夜，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们，
0: 没错。
1: 所以真的一定要让自己这个眼角不要爬出来细纹，然后脸也一定要再紧致起来。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秒杀的产品是用成分说话的精华，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它这里面有这个玻色因，还有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上这个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这个非常贵的那个抗皱精华其实用的就是这套配置，而且呢它是有这个质检报告的，也非常的安全，抗皱紧致的功效也是经过测试来验证的。原价299，今天秒杀价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相当于再送你一瓶正装啊，到手是6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赠一了。马上618了，我们全场凑单满300送300元的舒缓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速面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哎，是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还有哪些这个问题你是靠自己去搜 APP 然后找教程来解决的。继续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新作品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在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播放一条语音吧，你觉得怎么样？
0: 有一位叫做一只绵羊的朋友，刚才不是说他这个工作时间改了吗？
1: 对、啊。
0: 以后参加不了我们的大型音乐综艺了，我们来听听看他说的什么。
1: 然后我们是这么说的，我们说这个，那你记得啊，那个你要再找一个人来交接一下工作
0: 啊
1: 我们这儿不养闲人，
0: 对，我们这个舞台不能空荡的，
1: 对，然后8点的时候你得再找一个人过来好不好。然后他是这么说的，
0: 来我们听听看。
2: 为了让你们两个听清楚我的声音，我特意录制了一个视频。
1: 好的好的，
2: 我干脆这样得了，以后上班前我提前去搜一搜今天90 My Radio Wake Up 全宇宙这个大型猜歌环节要猜什么歌，然后我提前给录一段，到时候你们给我放这个录播就行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提前把答案传到网上，让我可以搜到。
0: 还让咱提前把这个东西传到网上呢？
1: 你还录播上了，我们还想录播呢。我们录播了以后7也不用来了，他还录播上了。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游戏开始的前50秒，我们能想到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都不错了。
1: 我现在告诉你，你不是8到单位吗？你8到单位的时候，我们正在搜今天猜啥。
0: 对，
1: 开什么玩笑，我还提前给你播出来。
0: 没错，
1: 要不这样吧，一只绵羊，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你以后告诉我们猜啥歌。
0: 也可以。
1: 你把那两个字的音频剪好发回来。
0: 对啊，你出题，然后你就
1: 可以直接唱了。
0: 是的，是的。
1: 行吧，
0: 对，
1: 你先出一个。这会儿应该还没到单位，7:35呢。
0: 哇，好自然的就把这个工作量甩出去嘞。
1: 那怎么了？这不行。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伤。
1: 甩伤。
0: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留给了你，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说一说就是你平时有哪些这个遇到的难题你是靠自己去搜 APP 解决的。
1: 哎，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搜哪些吗？
0: 哪些？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是6月3号，大家会说6月份的时候在河南去哪玩，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又清凉又好玩又可以带孩子，一定会有人这样搜，然后会点开，比如说像小红书会点开郑州那一栏，
0: 对，
1: 然后开始找。
0: 对对对，但是你这个信息筛选的过程就有点麻烦，我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亲子，我们帮你筛选好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呢 MyRadio 联合正好办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告别赶场式的旅游，你就住已经帮你全部安排好了，然后玩呢3大景区让你狂欢，你比如说你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吸吸氧，去牧场喂喂网红的梅花鹿，还可以打卡拍照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套餐，你可以按照自己家的情况来选择一下，比如说有这个单娃黄金组合，然后还有这个标配出行，包括家里有2个孩子的套餐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亲子2个字来了解这个卡的详情，我们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就孩子这个刚好是
1: 放暑假的时候。
0: 对对对，你可以回复一下亲子。

0: 来了解详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忘记回复亲子。
2: FM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西西里，7:43 Wake Up 选手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哪些遇到的难题是靠自己去搜 APP 来解决的。我第一次觉得说这个APP 它不仅仅是娱乐，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刷到了很多这种护肤呀美妆类的博主。有一个最近刚刚复出的江城兰，热度也挺高的，就是他会手把手的用视频来教你一些妆容。
1: 对，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有很多的那个护肤的博主，他会给你把那个成分讲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然后他最后的这个东西的功效会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用的那个护肤品，就不需要他们。
0: 对，是的，
1: 不需要他们，就懂自懂，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好用，
0: 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验证过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们，
1: 对。然后他最后的这个东西的功效会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用的那个护肤品，就不需要他们。
0: 对，是的，
1: 不需要他们，就懂自懂，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好用，
0: 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验证过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准备的兰蔻精纯眼霜，就不用多说，你只要听到价格合适，你可以直接闭眼冲。今天我们618的活动，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个兰蔻精纯眼霜的价格大概是1200多，今天我们直接是790到

0: 妆，这个妆本来还挺完整挺好的，结果到了10点11点低头一看，这个眼睛下面就有一点卡粉。
1: 对，很多人那个时候就会认为是粉底的问题哈，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眼周太干了，尤其是你经常看电脑熬夜追剧刷手机的话，眼周的状态真的会比脸更早的出现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一支好的眼霜很重要哈。而且大家买眼霜其实就怕就两件事，第一个没效果，第二个就长脂肪粒，因为那个脂肪粒真的很难掉哈。
0: 对，
1: 但是兰蔻精纯眼霜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有一个外号叫做眼周小熨斗。
0: 哎，没错，
1: 很多人第一次用它不一定是马上发现细纹消失了，但是会发现你的眼周首先没有那么干，那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上妆的时候眼下更服帖，不容易卡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0: 没错，
1: 如果说你最近有这些情况，经常熬夜长期看电脑，眼下容易干，上妆容易卡粉，拍照总觉得自己看起来很累，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你趁着现在的这个价格啊，790块钱40毫升，咱先把活动留住。
0: 哎，没错。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之前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也来说一说它里面有哪些厉害的成分。
1: 对，
0: 因为兰蔻精纯系列它本身呢就是兰蔻家高端的系列嘛，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再搭配上他们家的玫瑰凝萃，很多人喜欢它不是因为它的名字有多复杂，而是坚持使用之后真的可以感觉到眼周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肤感也特别好，它是那种丝绒奶油质地，很多人听到这个滋润就会担心会不会很油，它完全不会，你推开之后立马就吸收了，很柔软，是润而不闷的那种感觉。
1: 也就是说混油皮你可以放心用，干皮也会很喜欢哈。尤其是我本人，我是一个沙漠大干皮，夏天的时候白天待缺水，这个时候真的要涂它，因为这样子会觉得这个舒服很多哈。干皮是最容易长皱纹的一种肤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哎，是的，而且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都已经越来越重视眼周的护理了，你比如说你可能换个发型换个衣服别人看不太出来，
1: 因为眼睛真的藏不住状态，对吧？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到手价是790两个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眼霜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的活动了。那正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溯源，海关 APP 是可以查到的，每一瓶都有独立编码支持核验，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因为眼下其实干不干累不累很明显就可以被看到的，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护肤的柜台上面有很多的产品长期留下来的肯定还是有眼霜的，尤其是这种自己舍不得原价买活动特别划算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眼霜，我们的兰蔻精纯眼霜专柜20毫升大约是1200，今天790到手两瓶正装一共是40毫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找上海关可以查，买的划算也买的安心。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带来的 In the Dark。

0: 这是 Selena Gomez 带来的 In the Dark， 在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6月3号了哈，这个月我们是有一个假期的，小朋友的假期已经过完了，我们当然还有一个端午节的假期。
0: 对对对，一到假期你就在想说，这种3天的假期就出去玩的话，可能有点时间紧，那待在家呢有点无聊，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场特别特别解压、特别好看的剧，来自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我们会在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这个剧里面呢，它里面就融合了很多的元素，比如说这个传统的戏曲、变脸这些国粹，还有一些高燃的 rap 音乐的部分。
1: 哎，对，没错。
0: 对，你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很多密集的笑点和热梗。这个剧之前它虽然来过郑州，但是你现在如果再去看一遍，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因为他在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郑州，当时主演还是杜海涛嘛，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也不是说杜海涛演的不好哈、但是现在就是用专业的话剧演员，杜海涛可能有点贵，专业的话剧演员，然后再次来到这边，然后给大家来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忘记啊，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优惠的哈，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这是我们的早鸟优惠，如果错过的话，很可能这个优惠就结束，所以看到有优惠的时候，而且包括现在有好座位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Never
2: stop music. My radio.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FM 90.0.0 My Radio Wake up
0: 全宇宙，7:53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空调大家开的频率可能会比较高啊，除了要关照一下自己的身体之外，咱们的皮肤啊，有的时候也需要好好的关照一下。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要好好的格外关照一下眼睛。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的全身都是我的宝贝，
0: 对，
1: 所以尤其是我的全脸，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套装，那也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给你分享一下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
0: 没错，平时你在官旗呢买这五件套的价格大概是快5000，今天我们618直接999到手，限量66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奢宠两个字，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这个五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呢？它是可以一次帮你配齐从洁面还有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保湿再到淡纹提亮，一套帮你搞定，你也不用再自己去凑单了，直接发送奢宠就可以锁住今天的优惠了。
1: 是的，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哈，很多朋友早晨出门上班下班回家根本没有时间搭配这么多瓶，今天这个活动呢一步到位，省心高效。而且我发现最近真的很多的朋友买这个护肤品很容易踩坑，是因为买回来的话你要搭配产品，对吧？洁面精华、眼霜、面霜单独买，结果不知道哪个先涂，哪个组合有效。那今天你就买一整套，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这五件套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用过特别火的，就是小棕瓶精华嘛。
1: 对，
0: 它是那种淡青质地，如果你最近熬夜状态差的时候，你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可以看到皮肤状态非常稳定，透亮细腻。很多人停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皮肤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它主要帮你做的就是维稳。
1: 对，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就可以了。他们的眼霜也是他们家当家花旦哈、
0: 嗯、
1: 推开不黏腻，眼下的小纹路用完以后也会淡很多，上妆也不会卡粉，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眼睛也不会显得疲惫。包括智妍面霜也非常的关键，它是那种非常适合在夏天用的这样的一款面霜，因为是像冰淇淋一样顺滑，上脸是润但是不黏的，涂完第二天的皮肤是饱满水润的。早上如果时间紧的话哈，你光用它里面的原生液和眼霜是可以应付化妆的，因为有的时候天气特别热，大家可能在早晨的时候不想涂面霜，临睡前的时候涂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还省了一次。
0: 哎，是的是的，就这五件套不仅帮你省心，而且还可以解决你的这个皮肤暗沉啊、换季敏感、干燥缺水等等这些问题。总之就是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奢宠两个字，先把今天的活动锁定一下，因为这五件套平时你如果分开买的话哈、啊
1: 嗯、
0: 就得将近5000块、
1: 嗯、
0: 今天是直接999拿下五件正装，相当于两折啊、你就是给自己囤一套或者送给朋友都是 OK 的，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溯源，限量66组。这个活动今天本周的话已经是我们卖第三天了，
1: 对，
0: 库存也不多了啊，
1: 嗯，
0: 你可以回复奢宠赶紧拿到今天的福利。
1: 对，如果说早上出门上班前加班追剧后空调房一整天，可能真的任何的状态哈你都会感觉我的皮肤状态好像没有那么好了，如果用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任何状态都可以感受到它带来的稳定的护肤效果。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就可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早晨洗完脸照镜子，皮肤水润，状态稳定，眼周不干，化妆又服帖，那整个早晨咱们就是元气满满的开启了哈。
0: 对，
1: 这个五件套就是为这样的场景来设计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可以把今天的优惠来锁住，也希望这一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可以陪你在这个夏天每一步都是稳稳当当，因为它毕竟是从清洁到最后的修护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哈。从洗脸就可以开始照顾好你的状态，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现在就下单吧。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张艺兴带来的歌曲 The Must Be Love。